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我哋啱啱听过系管乐合奏组 Winsync 为我哋带嚟布朗卓嘅三首作品。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由零开始节目，我系你嘅主持凌其晶。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贝瑞登豪特是著名的古钢琴演奏家，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他会携手同首队入选英国广播公司新生代艺术家的古乐器弦乐四重奏和鸣四重奏合作，带来充满真实风格和表现力的室乐之夜。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两套特别的莫扎特音乐，分别是斯大调第十三钢琴协奏曲，一个改编给室乐演奏的版本，还有降E大调钢琴五重奏 K452， 以弦乐取代管乐，同古钢琴展开细腻对话的版本。这场来自2025年斯韦青根德国西南部音乐节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1: It's going to be a busy, busy calendar as we gear up for a whole string of exciting special events that will be led by different organisations right across the city, involving sports, culture, music and entertainment, business activities, all showing off the best that Hong Kong has to offer.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2: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奥克兰爱我乐团贝连根比与布拉姆斯是在2024年6月6号在奥克兰大会堂录音。今场双重布拉姆斯音乐会有钢琴巨星米尼戈夫率先演奏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热情协奏曲和作曲家人生很大关系，入面有不少对自己身边好友的描述。第一乐章就是反映作曲家舒曼跳入莱茵河之尽，而内省的第二乐章就是对舒曼太太赫拉拉舒曼的描绘。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之后会渐入佳境，去到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这首作品就更欢快和富田园气息，不过底下都无可避免有一丝布拉姆斯典型的动荡与不安感。指挥全场的是奥克兰爱乐乐团音乐总监贝连根比。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有我马盈盈为你拣嚟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呢啲音乐咧来自唔同嘅地方，所以都有唔同嘅特色啦。其中咧有波兰音乐啊，就系肖邦嘅 A 小调圆舞曲作品34第二首啊。肖邦嘅编号34嘅作品出版嗰阵咧，标题系叫做《华丽的大圆舞曲》噶。不过 A 小调第二首咧，恐怕同华丽呢个形容词差距好远啊，系敏感而细致嘅。我哋阵间听下比列尼俄夫演奏啦，然后有法国作曲家圣桑嘅小提琴音乐啊，系佢喺1863年为小提琴名家萨拉沙蒂而作嘅《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作品咧喺辉煌当中亦都带啲忧伤，首演之后立即大受欢迎啊。开头嘅引子咧，小提琴旋律系有狂想曲嘅特质嘅，而回旋曲嘅部分就更加光辉灿烂，亦都有西班牙风格噶。咁至于而家咧，我哋不如都听下一首西班牙音乐啦，系法雅嘅芭蕾音乐三角舞啊，带俾你好受欢迎嘅一段魔方主之舞。我哋听下吉他演奏家舒贝弹奏呢一段炽热嘅音乐。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和我陈叔一起欣赏中乐。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难避免经历到无数次聚聚散散，和挚爱亲人知交好友唱聚一堂，当然是人生乐事。但是如果要和他们暂时离别，甚至长久离别，我们总是觉得难过失落，总是期待着重逢的一日。在文学方面，当然有大量作品是述说离愁别绪。至于音乐方面，其实都有不少作品是和离别之情有关的。今天我们就以凭歌诉说离情苦作为题目，一起感受下音乐家怎样诉说离情。当中既有恋人的离情，亦有良朋之交的离情。如果讲好朋友的离情，我相信大家很可能即时想起《阳关三叠》这首琴歌。而这首《阳关三叠》是演变自唐朝王维的七言绝诗，叫做《送元二使安西》。这首唐诗后来被人配上音乐，成为一首琴歌，并且改称为《阳关三叠》。它之所以叫做三叠，其实是将乐曲的旋律稍加变化，然后重复，当中营造一弹三弹的感觉，务求尽力凸显依依难舍的离情。根据古琴界的统计，阳关三叠约约莫莫有三十几种琴歌版本，不过彼此都是大同小异。现在要和大家分享的并不是琴歌版，而是小组歌唱版，而所用的乐器有琴、箫、笛、鼓、钟和其他弹拨乐，是一种力求古雅的演绎。

头先大家听到嘅系《阳关唱别》，乐曲系方可杰同埋黄歌阳根据清朝嘅琴谱改编，然后配器。乐曲当中有霍坤嘅吟唱，罗苏里边弹琴边吟唱，何小穗嘅笛，傅登科嘅钟，穆文俊嘅箫等等。咁样嘅音乐组合，大家觉唔觉得好优雅呢？听完一首咁优雅嘅乐曲，我哋转去听一首乐感好唔相同嘅《港边惜别》。呢首《港边惜别》系一首台湾民谣，由日治时代台湾作曲家吴成家所作。佢系根据自身嘅有情人难成眷属而被迫两地分离嘅痛苦经历，写成呢首乐曲。除咗器乐版，《港边惜别》经过陈达瑜填词，而成为一首台语歌曲。而歌词嘅头一段系话：恋爱梦，人来拆破，送君离别，港风对面寒，真情真爱，父母无开化，不知少年热情的心肝。每句歌词都是作曲家的真实写照。他和他那位日本女医生的情缘，就是得不到自己父母的准许。我们听下改编成管弦乐的《港边惜别》所传达的离别之苦啊。

头先为我哋诉说港边识别嘅乐队，系由胡炳旭指挥嘅中央交响乐团，而乐曲系经由桂成同埋范伟强改编。同样系讲恋人要忍痛离别，香港有一首唱到皆知巷闻嘅《分飞燕》，呢首歌曲其实系粤剧编剧家苏翁嘅作品。不过我今日唔系要播原版嘅粤语流行曲，而系由内地孟庆华改编成高胡嘅独奏版。而偏偏负责拉呢种广东特有嘅高胡嘅独奏家，并非广东人，而系善拉二胡嘅江苏人邓建栋。

剛才的分飛宴是否少了很多廣東味呢？協助鄧建棟演奏這首分飛宴的還有大雅的蕭和常靜的古箏。聽完關於戀人離別的樂曲，我們聽回一首送別朋友的樂曲。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呢首我小时候一听就爱上嘅歌曲，叫做《送别》。如果大家睇过电影《城南旧事》，仲记唔记得里面有一首《长亭外·古道边》嘅歌曲呢？讲起呢首《送别》，真系有一段几迂回嘅故事。其实呢首系美国民歌，在19世纪中叶，亦即是内战期间很流行，是一首思念家乡和母亲的作品，后来流传到日本。而李叔同在留学日本的时候，听到这首填上日本歌词的歌曲，于是有感而作，填上古雅的中文歌词，就成为这首《送别》了。熟悉中国现代艺术的朋友一定知道李叔同，亦即是后来出家的弘一大师，他既精书画又通音律，亦善诗词，实在是一个艺术的全才。他写的这首《送别》歌词很典雅，意象很鲜明，就好像一首清淡而有彩的宋词。里面说的全才，他写的这首《送别》歌词很典雅，意象好鲜明，就好似一首清淡而有彩嘅宋词。里面话：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呢首送别可以有唔同嘅演绎，既可以独唱，又可以合唱。头先我哋听到嘅就系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嘅歌唱，由陈群负责指挥。听完一首送别好朋友嘅歌曲，我哋听一位妃子点样送别佢嘅大王啊！自从京剧《梅兰芳》嘅《霸王别姬》演出之后，大家对于剧里面虞姬舞剑告别霸王嘅故事都有所知闻，而音乐界响唔同嘅年代都出现过唔同嘅衍生演绎。今次我想同大家分享杨春林嘅新作，系一首叫做《别》嘅京胡同大提琴嘅二重协奏。

而呢首乐曲就是根据京剧《霸王别姬》的音乐进行再创作。这个再创作的成果和原先的《霸王别姬》音乐很不相同了。作这首乐曲的杨春林将这首长达15-16分钟的乐曲分成四段，而每段的名称依照次序是美哉如姬、战场厮杀、将中诀别同埋情撼天地。当中的京胡同大提琴就好似佢哋两个人嘅对应。

剛才的驚鼓與大提琴二重協奏曲別，是由黃彩雲拉驚鼓，魯音拉大提琴，董音打鼓。節目開始的時候，我們聽過小組合奏的《陽關唱別》，現在節目臨近結束的時候，我為大家送上一首由空喉演奏的《陽關三疊》。這首空喉版本的《陽關三疊》是由音樂教育家楊通伯聯同作曲家劉文金在琴曲譜改編過來，而盡量展現空喉獨有的特色。

头先嘅箜篌曲《阳关三叠》系由崔君之独奏。今集落在神州嘅《凭歌诉说离情苦》到呢度要结束啦。我陈书祝愿大家珍惜每一次同挚爱亲朋嘅相聚。再会。

0: 来自李斯特的旅游岁月瑞士当中的选段，刚才听过钢琴家侯夫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Liszt's Years of Pilgrimage, Switzerland, played by Stephen Huff. You're with Radio 4.
2: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路易斯与布朗夫曼是在2025年9月13号在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今次是钢琴家布朗夫曼自2001年后首次再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出，会演奏贝多芬辉煌的第五皇帝协奏曲。布朗夫曼对这首大作已经相当熟练，音乐会第二首和最后的作品是舒默特的C大调第四交响曲，亦是他最后一首交响曲。作于1932年的作品是为童年难产而亡的爱女所写的哀鸣曲，这个就是为什么整首交响曲都弥漫住严肃悲伤的气氛和入面的壮丽进行曲。格林美奖得主指挥路易斯会带领演奏音乐会的两首大作，路易斯01年首次指挥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在22年9月起担任总指挥。
3: Do you love Mozart's Requiem and music from strange instruments? Do you like listening to music that you've never heard before? That's what the classical and the curious is all about. I play music for you from around the world, from the classics to ancient music, in all styles and genres. Join me, Christopher Coleman, here on Radio 4, Saturdays at 9, to start your weekend weird with the classical and the curious.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89%。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西咸道北往尖沙咀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往梳士巴利道方向较为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恒丰中心；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近沙田街市车多；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富泰村至泥围慢车；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屯门龙富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在龙门路近望后石消防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次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5月5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想介绍一场音乐会俾你啊！
3: 今日专题。
2: 知道啦，好快香港弦乐团咧就会带嚟一场嘅音乐会啊，而喺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两位重要嘅人物，当然咧就系嚟自香港弦乐团有佢哋嘅艺术总监姚国老师啦，姚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Kathy，
2: 同埋咧好开心咧就系有钢琴家就系牛牛嘅，牛牛你好啊
5: ，Hello Kathy， 非常开心又可以跟您聊天。
2: 我都好开心同两位倾偈啦。嗱，今次嘅音乐会咧就叫做弦琴几何，咁弦就系弦先啦，琴就钢琴啦，几。

0: 有很深的这种相似之处。
1: 嗯、
0: 啊，那么姚老师刚才讲这首曲子呢，就是我在2023年的时候呢，创作了一首原创的作品。
1: 嗯哼，
0: 叫做这个 Motherhood， 亲爱的母亲。然后当时我觉得姚老师就是最适合来跟我合作录制这首作品的人选。然后当时姚老师的演奏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然后当时呢，就是在2023年的国庆前发布了那首作品，然后一方面是献给全天下的母亲，然后也是献给我们的祖国啊。所以说从那首作品我就开始跟姚老师有了不同的一些合作，然后特别开心。其实这一次5月11号呢，正好也是刚母亲节的最后一天、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再跟姚老师合作、
1: 嗯、
0: 我相信一定会有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火花。
1: 嗯，哦，好好啊，真的好像一个大师姐带着一个师弟的感觉，因为大家的音乐的步伐都很相似了。牛牛之前呢就很多的音乐会呢都是弹一些你去到改编或者去创作的作品的，但是今次的音乐会呢就不同了，是弹一些即是乐谱上面的乐曲啦。但是音乐会的名称呢很得意，刚才讲过就是弦琴几何，那个几何是什么的意思呢？你后生一点你去答吧，关于数学的问题。
0: 其实几何的意思呢，就是这场音乐会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室内乐的组合的可能性。
1: 嗯，
0: 那么我就要一直在台上。
1: 嗯，
0: 但是我会跟不同的音乐家们合作。
1: 嗯，
0: 那么其实是有10位音乐家，但是有4种不同的组合。
1: 嗯，
0: 也有3重奏，也有5重奏、
1: 嗯、
0: 每一首曲子呢虽然是一些经典的室内乐作品，但是每一首曲子的这个风格都截然不同。
1: 嗯，
0: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的这个呈现。
1: 嗯，
0: 对，我们其实既有这个著名的歌剧的这个 aria，
1: 嗯，
0: 这个 Tosca 的改编、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又有非常经典的像德沃夏克的这个钢琴5重奏，这首5重奏其实就是一个民族音乐怎么样去在全世界闪耀发光的一个最经典的一个典范之一啊。
1: 嗯，
0: 然后当然又有这个像 Mendelssohn 的这个 Piano Trio、
1: 嗯、
0: 其实像 Mendelssohn 的 Piano Trio 啊，是我当时在 Juilliard 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在学校里面跟同学一起演奏过。
1: 嗯，
0: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些部分呢，不同的乐器之间有一点好像这种 battle 一样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是，就是说我相信无论是作为演奏者，
1: 嗯哼，
0: 还是作为听众，
1: 嗯，
0: 都会非常的过瘾。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整套曲目呢是一个从头到尾都会非常吸引人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1: 嗯哼，另外仲有嘅曲目啦，咁但我先问一问阿姚老师啦，嗱喺个选曲上面咧，你系揾咗牛牛先至揾呢一堆嘅乐曲啊，定系因为其实室外嘅音乐会我可以净系呈现二乐四重奏都可以噶，咁你个音乐会嘅构思同埋嗰个选曲之后又系点样样谂法咧？
2: 其实我跟牛牛应该是一直在想怎么能够做些创新的合作，这是我们一直在想的。
1: 嗯、
2: 当然，嗯，古典音乐有它的 base， 对吧？最基础的一些东西。
1: 嗯。
2: 所以其实我应该是说跟牛牛合作已经很早，已经开始在构思，我们两个在探讨。
1: 嗯，
2: 其实我们探讨不光是在古典音乐里面，还有就是说怎么能够把一些流行跟古典改编，一直在探讨。
1: 嗯，
2: 那么因为我们乐团每年都会有 chamber music，
1: 嗯，
2: 那个 concert， 去年是跟那个 Borodin 合作的。
1: 嗯，
2: 今年我们在想怎么能够把它做得更加有特色。
1: 嗯哼，
2: 所以其实应该牛牛先，但是牛牛先以后，因为和牛牛，然后因为我们前乐团的特色就是创新，就是要希望把一些以前没有这样 combination 的一些 program 能够把它放在一起。
1: 嗯，
2: 那么通过这场音乐会，其实他们不光是了解弦乐，更重要也要了解钢琴，也是弦嘛，琴弦两个乐器在一起发出来的，在不同乐器的组合的声音的不同的感受。
1: 嗯哼，
2: 这就在想从2把、3把、4把、5把、6把怎么能够让一个音乐会刚从一个比较少的人数开始到后面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一种感受。
1: 嗯，
2: 就一直在找曲目，找到曲目以后就感觉到这样的配合其实应该是很有特色，可能以前也没有很多人做过。
1: 嗯，
2: 特别这个奥斯卡其实是在香港是个首演。
1: 嗯嗯，
2: 它是个很有名的 aria， 但是真正的

0: 样的组合没有过的。
1: 嗯，
0: 所以希望给观众带来一个崭新的 Champion Music 的这样一种听觉的沉浸式的听觉的感受。
1: 嗯，
0: 特别是就是说其实这个 Aria 嘛，
1: 嗯，
0: 应该是我们弦乐，其实都是在唱歌。
1: 嗯，
0: 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歌唱能够融合在一起，跟钢琴这样一个乐器能够把真正的歌唱的感受可以带给观众，这是我们希望我们观众这次可以得到的跟一般的不同。
1: 嗯，
0: 其实很多东西怎么是真正的音乐，呼吸啦，之间的感受啦，之间的一种节奏的感觉，这些都是为什么说几何，就是在叠加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呈现一个比较有立体感的一种效果。
1: 嗯，剛才提到有 Tosca 的音樂啦，亦都有講到有 Mendelssohn 啦，咁另外仲有 Shostakovich 同埋 Dvořák 嘅室樂作品啦。咁嗱，今次咧係屬於香港弦樂團嘅室樂音樂會。咁講到譬如室樂嘅話，但係咧你又不限於係即幾位特定嘅演奏家，而你係出都好幾位嘅小提琴啊、中提琴啊、大提琴，你唔係固定只係四個，呢四個喺度演變喎，都出幾多人？
0: 是的，
1: 嗯。
0: 那我就觉得每个不同的艺术家他所呈现的东西都会有点不同。要是一个艺术家，我们艺术家那个叫什么，那个弦乐的艺术家的话，其实第一也是给我们的香港弦乐团艺术家更多人有不同的机会跟纽纽可以有个合作，可以交流。第二就是说把每个人的特色其实都可以展现出来，其实一种不同的一个解释音乐一种方式方法。
1: 嗯，剛才呢牛牛呢就講到啦，同阿姚老師呢結緣呢就係因為一首嘅合作嘅歌曲。咁但係其實呢好多時候呢牛牛嘅音樂會呢都會演奏到佢嘅作品喎。咁今次如果喜歡聽牛牛嘅作品嘅朋友，咁咪少咗一個機會囉，因為你都係彈樂譜上面嘅嘢。
0: 不是，其實會給觀眾一個 surprise。
1: 哦，
0: 对的，我们會給觀眾，因為我覺得牛牛的特色就是他自己有很自己的創作作品。
1: 嗯，
0: 然后这就是他是跟一般钢琴家玩不同的，所以在音乐会里面肯定会有惊喜给各大观众的，特别是母亲节这样特别的温馨的温馨的这样一个节日，我们一定会有加演曲子，然后给观众带来惊喜。
1: 是，咁加奏牛牛会不会就是刚才老师讲到那首你们结缘的一首呢？
2: 对，我希望大家都一定要来5月11号这场音乐会，因为我们应该是会，我可以讲是有很有很大机会在加演当中会为大家演奏一下，
1: 嗯，
2: 我创作的这首《亲爱的母亲》这个作品，
1: 嗯，
2: 因为在香港应该还没有跟姚老师在公开场合演奏过这首作品，
1: 啊，
2: 而且这一次我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改编，
1: 嗯，
2: 所以我希望正好呢。也是用音乐呢跟所有的母亲们啊共同去庆祝这个母亲节，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母亲都是非常的伟大啊。
1: 嗯，咁我哋咧就会喺5月11号啦，星期一晚上嘅7:30，大会堂音乐厅咧就可以欣赏到姚国老师啦，同埋牛牛加上香港弦乐团嘅呢一场室乐嘅音乐会，叫做弦琴几何。咁到时咧喺舞台上面咧就见你哋嘅演出啦。今日唔该晒两位，唔该晒，
2: 谢谢 Cathy。
3: The He Tao Shenzhen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operation Zone is a key national strategic platform. Hong Kong Park enjoys distinctive edges of One River Two Banks and One Zone Two Parks, serving as the nation's testing ground f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Construction is in full swing, with the first 3 Phase 1 buildings already open. We aim to enhance the cross-boundary flow of innovation elements, talent, capital, materials and data to build a world-class INT hub and a critical national innovation base.
4: To pursue perfection in life, every move must be quick and precise. That's why we use FPS. You can scan FPS QR codes to settle bills and pay at stores so fast. You can also pay with FPS for online shopping, so handy. Beyond local transactions, you can use FPS outside Hong Kong and scan prompt pay merchant QR codes in Thailand for instant cross-border payments. Anytime, anywhere, in your hands, FPS.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9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去1891年先。当年今日5月5号，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at performance of Gesänge der Ruhe, opus 133 by Schumann, was given by the pianist Willem Brons.
1: 1155年嘅今日，舒曼写咗最后一封信俾佢太太赫拉拉舒曼，可能想过系舒曼嘅神曦之歌作品133，钢琴家布朗士暗弹奏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听日再同你喺日落之时报社古典日志，日落之再见啦，拜拜。

瑞登豪特是著名的古钢琴演奏家，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他会携手和首队入选英国广播公司新生代艺术家的古乐器弦乐四重奏和鸣四重奏合作，带来充满真实风格和表现力的室乐之夜。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两套特别的莫扎特音乐，分别是斯大调第十三钢琴协奏曲，一个改编给室乐演奏的版本，还有钢E大调钢琴五重奏 K452 以弦乐取代管乐和古钢琴展开细腻对话的版本。这场来自2025年斯韦清根德国西南部音乐节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K550，会欣赏到咧系当中嘅第一乐章。呢一首作品咧系1788年作曲家喺佢创意旺盛嘅时候所创作嘅，连同佢最后嘅几首交响曲啦，都喺几个星期之内咧就全部就写好啦。今日为我哋带嚟演出嘅有柏利所带领嘅伦敦爱乐乐团。

唔该晒指挥柏利同埋佢所领导嘅伦敦爱乐乐团为我哋刚才演绎过噶啦，有莫扎特嘅第40交响曲，作品编号 K550 嘅第一乐章。音乐神童莫扎特嘅作品之后，我哋换上有德弗扎克连串嘅斯拉夫舞曲，由第一、三同埋第八首，有请华尔特同埋皇家爱乐乐团嘅演奏啊！

0: Simply Classical 周氏古典林嘉琪。
1: 幕后的大钟是时候要为你送上完结今日的节目，可以分享到最后的一首作品，揀来的有史密塔纳来自他《我的祖国》当中的《摩尔道河》。摩尔道描述了这一条大型的河流的流经的路线，穿过今日的捷克。今日我们有船长柏利联同伦敦爱乐乐团带来的演绎。

史密塔纳来自《我的祖国》当中的摩尔道河。柏利联同伦敦爱乐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奏之后，亦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约定你明晚7至8继续在第4台的空间那里分享不同类型的作品。拜拜。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宝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李斯特嘅华丽圆舞曲啦，音乐咧就好能够反映呢个题目啊。作品啦就系佢三首随想圆舞曲 S214 嘅第一首啊。一阵啊，演奏钢琴嘅就系喺1981年生于克罗地亚嘅菲列帕斯啊。咁佢喺2009年啦，洛杉矶举行嘅伊图比国际音乐大赛咧，获得大奖啊！冇几耐啦，就喺卡内基音乐厅演出，亦都开始咧世界巡回演奏噶。佢咧都创办咗日内瓦李斯特协会啊，目的咧就系要研究啦，同埋推广李斯特嘅音乐啊。听下佢嘅演奏啊！

钢琴家菲利帕斯送上过李斯特嘅《华丽圆舞曲》，作品 S214 嘅第一首。米尧咧就系好出色嘅钢琴家同埋小提琴家，佢自己咧都曾经首演过佢嘅第二钢琴协奏曲，仲有多首嘅小提琴奏鸣曲同埋四重奏。佢咧就喺法国南部出生噶。他创作的这首《艾克斯狂欢节》就承载着他对普罗旺斯和游历外地的回忆。他曾经在里约热内卢的领事馆工作，音乐也渗入了这个地方的特色。这首作品里面有钢琴演奏，他说自己不是出色的演奏家，所以为自己写一些比较容易的作品，等观众听落去咧，感觉好似好艰辛咁样啊！我哋咧欣赏一下歌谱指挥新伦敦乐团呢趟钢琴家纪邦士送上米尧嘅《艾克斯狂欢节》。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西班牙作曲家索瓦勒喺1778年出生啊，佢未够八岁咧就以拉丁文写歌曲，19岁咧已经完成第一出歌剧。不过咧，佢最出色嘅咧就系创作同埋演奏吉他。比利时音乐学家兼作曲家菲迪斯咧，佢话索瓦勒系吉他嘅贝多芬啦。一齐欣赏一下咧，弹奏吉他嘅贝尔廉演绎索瓦勒呢一首幻想曲作品30。

吉他演奏家贝尔廉送上过苏亚的幻想曲作品30。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艾勒莎嘅有一天，又请圣保罗室乐团连同吹奏长笛嘅卡拉文同埋弹奏竖琴嘅史顿。

啱欣赏过嘅咧，就系艾勒莎嘅《有一天》，由吹奏长笛嘅卡拉文、弹奏竖琴嘅史顿，联同圣保罗声乐团一齐演出。第一小时嘅野心曲要结束啦，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继续由我李德芬送上唔同嘅古典音乐噶，一阵间见啦。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嚟到马德里国家音乐厅，欣赏一场由四位西班牙顶尖嘅独奏家带嚟嘅室内音乐会。佢哋分别系小提琴家希维亚、中提琴家拉拿费南迪斯、大提琴家阿利雅斯同埋钢琴家洛迪尼斯。四人会送上舒伯特嘅 F 大调慢板协奏回旋曲、舒尼格根据马勒嘅十七小节草稿写成嘅钢琴四重奏，仲有德福扎克迟迟都未能完成嘅钢 E 大调第二钢琴四重奏。呢场嚟自马德里嘅新乐音乐会，嚟紧星期五下昼三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奥克兰爱我乐团贝连金比与布拉姆斯，是在2024年6月6号在奥克兰大会堂录音。今场双重布拉姆斯音乐会有钢琴巨星米尼戈夫率先演奏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热情协奏曲和作曲家人生很大关系，入面有不少对自己身边好友的描述。第一乐章就是反映作曲家舒曼跳入莱茵河自尽，而内省的第二乐章就是对舒曼太太赫拉拉舒曼的描绘。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之后会渐入佳境，去到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这首作品就更欢快和富田园气息，不过底下都无可避免有一丝布拉姆斯典型的动荡与不安感。指挥全场的是奥克兰爱乐乐团音乐总监贝连金比。

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咧就好醉心20世纪初流行嘅东方思想啦。另外咧，佢都好中意占星学噶，所以咧就创作咗行星组曲啊。佢话咧，行星组曲咧系心情图画啊。喺占星学上面咧，每一颗行星咧都有特定嘅心理特征噶。不过咧喺霍尔斯特嘅眼中，众神之王朱比特即系木星啦，而家咧就变成啦欢乐使者啊。嗱，而呢一首嘅作品啦，木星啊，亦都系行星组曲入面咧最出名嘅一首，经常咧都单独演奏噶。乐章咧好有活力，气氛欢欣啊！我哋听下哈丁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嘅演出。

马丁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当中的木星又叫做欢乐使者。巴伯的学业音乐作品31呢，就在1956年创作的，声音效果和技巧呢都很有要求。一阵为我们演奏的呢，就是来自柏林爱乐乐团管乐五重奏的成员啦。这一首作品讲到它的旋律强弱和动力方面呢，亦都好有鞋的气氛㗎。

祖好家佢话，音乐咧就假定咗唤起夏日嘅想象，夏日咧就系指慵懒，唔系拍蚊。呢一句咧都几好笑啊！咁究竟你嘅夏日系慵懒啊，定系拍蚊，抑或系慵懒咁样拍蚊咧？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格令卡嘅霍姆斯基王子咧，就系场景音乐嚟噶。霍姆斯基王子咧，就系15世纪俄罗斯嘅王子啊。呢个故事咧，就系来自咧富寇尼克嘅戏剧噶。内容咧就讲到俄罗斯同当时欧洲中北部嘅利弗尼亚咧发生冲突啊。我哋今日欣赏嘅咧就系场景音乐嘅选段啦。有请小云兰洛夫同埋佢领导嘅苏联交响乐团。

小人兰洛夫指挥苏联交响乐团送上过格林卡的霍姆斯基王子的选段。千般悔恨就是15世纪法国的歌曲。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高拔就以歌词创作同名的歌曲。歌词的内容就讲到一千个后悔抛弃你，留下你慈爱的脸庞。我感到如此悲伤，如此痛苦，我看我的日子好快会过去。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莫扎特嘅 D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85， 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奏。佛瑞嘅 A 大调第七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仲有蒲塞尔嘅 G 大调第八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以及卡尔顿嘅听起来最悲伤的音符，由森马利指挥牛津室内合唱团演唱。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泰利文的降 B 大调双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由担任独奏及领奏的小提琴家古士莫聯同另一位小提琴家弗克以及柏林獨奏家演奏。之後有何特泰萊的《眾神的號曲》當中的《開心地與莊嚴地》樂段，由三位長笛演奏家該勤、愛曼和布魯根一同吹奏，以及史密塔納的《我的祖國》當中的《莫爾渡河》。這個版本由特爾內切克和哈斯改編，並由哈斯以竖琴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第一部分，我哋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系一首名为《渔舟唱晚》嘅古曲，由高胡演奏家余其伟拉奏，伴奏嘅系中国民乐演奏家艺术团。而第二首系马雷士嘅 D 大调第四组曲，拉奏低音古提琴嘅系沙霍，弹奏古建琴嘅系高柏文，而弹奏泰奥白琴以及吉他嘅系史密夫。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维多利亚嘅《我虽然黑》，由费纳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唱出，德布西嘅《第一阿拉贝斯克》这个版本由长笛演奏家巴活，原同竖琴演奏家安诺真理子合奏，以及何路域兹嘅《上低音号协奏曲》，由白加士指挥约翰福斯特帕纳基银乐队演奏，担任独奏嘅系罗伯帕迪神。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哥连大维斯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海顿嘅降 E 大调第103号交响曲，别号古声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蒲塞尔嘅 C 大调第六奏鸣曲，以及马基尼四重奏拉奏佛汉威廉士嘅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第二乐章。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古琴演奏家谢俊仁弹奏一首名为《忆故人》嘅古曲，仲有古键琴演奏家德神弹奏布鲁嘅 G 大调第十组曲，以及葛济夫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嘅 D 大调第三交响曲《波兰》当中嘅第三乐章。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刚欣赏过贺特泰来作比木桐笛以及通奏低音的降 B 大调组曲，由木桐笛演奏家布鲁根、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勤联同古建琴演奏家李安夏特一同奏出。而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们欣赏过莫扎特的歌剧《唐乔望尼》当中的咏叹调《来到窗前来吧》，由男中音泰科尔演唱，并由利云指挥大都会歌剧院乐团伴奏。还有柯里尼的 D 小调奏鸣曲作品一第十一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和管风琴演奏家班洛克一同奏出，以及拉克曼尼洛夫的 B 小调前奏曲作品32第10首，由钢琴家黄宇佳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两首作品。首先是 D 史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作品 K89， 由曼陀林演奏家艾维塔、泰奥伯琴演奏家萨海、大提琴家蔡佩克以及古建琴演奏家卡尔森一同奏出。之后有亚当斯的一首极简主义作品《哈利路亚怒吼》，弹奏钢琴的有霍奇斯和恩德。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的是我刘奕朗为你拣嚟的音乐。刚才欣赏过两首作品，分别是舒伯的 A 小调七重奏作品147当中的第三乐章，由尼斯合奏团演奏，以及汤马士的《吟游诗人对故乡的告别》，由竖琴演奏家哈斯弹奏。而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莫扎特为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钢E大调第二四重奏作品 K493， 由钢琴家巴伦邦、小提琴家米高巴伦邦、中提琴家迪涅卡以及大提琴家索尔塔尼一同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柴可夫斯基的 G 小调第一交响曲别号冬日梦当中的第二乐章，由葛济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以及 CPE 巴克的降 B 大调奏鸣曲作品 H32，由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弹奏。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一首名为《妆台秋思》嘅古曲，由简广义以箫吹奏，伴奏嘅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队，指挥系黄普健。之后有贺特泰来作俾长笛同通奏低音嘅 D 大调组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盖琴、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琴联同古建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演奏。最后是法翰威廉士的培提草原，演唱的是阿伦，而弹奏钢琴的是帕逊士。